0: 到第三则又得六个十三大二的
1: 你就
0: 是的听众给我动听众给我动福气那边的光是发自那个 Big Mosfoy 把一度给我灭了将切度光